0: 们的属地面旁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Beva Devi Anvahans。
1: Vrittira Vashikara Bhakta Tira Vashikara